那些都是一般的是什么呢？在海天板，它让我们的人民特别是说我的当时超过超过这条可以比那更难的一个我的方就是我的这个我的天空的这个我的更大更小的

你的卡拉你也不不开然后碰到你送给你可能看了我的说是你说你就说是他们先干然后然后你们回到了这么多时候干的话说是在那里把电视在那里扩在地上的

0: 然后我就在别看看，你想把我开车过来更好，还是因为现在想看地图来还在不太熟悉。
1: 我来那个也是第二道来的，你在四道车八个车把可能三个车车把来你飞，三个车把他可能把大姐，两个车嘛不是两天可能
0: 几天过来，然后哎你上班都是别人请的，你想不开车？

0: 说话是下班吗？那么今天配合下次等下我不想听那么累的妈妈打铁阿舅不拿得多些什么吃茶吧地我们带着那些病人的母亲来做病的生活吃你吧地小孩的情况이에비싸도스무차트낙상과대기로다행감이지만선데스가아주뒤에보이는것이매끄십니다
1: 오늘이렇게하지않았지